0: 小姑娘个鬼，我说这葵花山呀，有什么会干？你怎么能跟我们讲这个鬼？伊呀，一切我说的这葵花山，我感觉够干净的个家。
1: 你
0: 问的了，讲究。你问的讲究，我跟他讲，阿弥，
2: 阿弥。
3: 也没什么事呀，哎，没啥。有我那边错个嘛问题啦呀，我这个很痛啊呀，讲我亏给哥哥嘛，给哥哥嘛，我改说声我们得搞一那 five 打，给哥哥拉住 X 给分，我啦嘛就跟我们哥 program 给干，但是就是讲我这个给我啦嘛，